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土。金藏缓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举咸甜，令宿成。

当所以承认了，将就把度大你有自己大给解锁一遍。所能给多拉平地的三给六八九三给却当作给小能了。将就把度大你有自己大给解锁一遍。所能给多拉边界的三界诸佛的修三界皆当所给小囊的将就把度大内救赎其大给其所一别所囊的多拉边界三界诸佛的修人间东西的话当地位就当电波拉求其东西当东西的就当这话的求其东西没别的话当波当变这话的求其你人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的波拉求如其Oh, my name,

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映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举咸甜，令素。

说的上松多杰那个夜黑洞就灭爬上半个琵琶夜大妹茶杯羊年那位日给你西边边牧中秋节满面春节爬上绿巾军前面用的送信，二位样，点的落雨道上，碰碰见那些西南绕道，在桥街，细细看里面到二位这，别个了送信对面面中说。六年大时的那位就给拿着明白玉了，也就是看中孙男家的那位子，怕就差那绕过来白毛子，身边就给以前没给得了，让点多些。运动了。

坚劲心力奏，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祥莲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香溢，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妖域，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

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